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8:58的时候，因大广高速车流大邢林协助管控，丁庄站山东方向、大葛寨站、临西站、运河西站、邢台方向，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那么京港高速9:06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百香站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9:10的时候，因为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南河站至广宗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港高速9:10的时候接到七里河大队通知，那么因为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京港澳高速那么接到9:16接到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新的咱们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是在刚刚9:17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同时大家要停止高空作业和户外游乐活动，要记得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损坏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当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沿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密切关注森林、草原等防火。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5: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伴侣，围住了星河，围住了沙漠，围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10:14的时候，京港澳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百香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本周大风天气频繁，几乎每天都有4到5级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呈现先高后小幅波动，后期再冲高的走势。这两天气温较高，最高温26到30度。那么中期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比方说像后天7号，最高气温降到24度，后期呢也会再次明显回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气温波动还是有一点点大的，而且早晚温差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尤其要关注明后两天的降温过程，提前准备好薄的外套，避免感冒。而且最近天气是比较干燥的，一定要多喝水，保持室内通风，多吃蔬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空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那么你好交通呢，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1:02的时候，京港澳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邢台北站、邢台站、安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即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本周大风天气频繁，几乎每天都有4到5级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本周气温呈现先高后小幅波动，后期再冲高的走势。像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最高温达到26到30度，中期受到冷空气影响会有所下降，像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降到24度，后期又会再次明显回升。邢台市中院也是听大家本周气温波动早晚温差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搭，尤其要关注明后两天的降温过程，提前准备好薄的外套，避免感冒。最近空气干燥，记得多喝水，保持室内通风，多吃蔬果。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高速邢台段也是在刚刚11:26的时候，因为京港澳车流量大，内丘南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邢衡高速是在12:01的时候全线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本周大风天气频繁，几乎每天都有4到5级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本周气温呈现先高后小幅波动，后期再冲高的走势。这两天气温是比较高的，最高26到30度。那么中期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7号最高气温降到24度，后期也会再次明显回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周气温波动，早晚温差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尤其要关注明后两天的降温过程，提前准备好薄外套，避免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领导开部门会的时候就强调哈，这个网络诈骗呀，电信诈骗比较多，大家呢不要对现实生活当中不认识的人透露太多自己的隐私。哎，我当时哈就觉得，虽然说，这种提醒还是比较有必要的，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结果今天，好巧不巧，我就是一个100年不联系的一个微信好友，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跟我说，他说大龙老师你好啊，那个我想给你寄点小礼物，那个你把地址给我吧。我顺势就发了过去。我现在忐忑极了，我真的害怕上当受骗呢。此刻希望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希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个同事，他对羊肉过敏，所以每次呢

0: 那我们只要出去撸串，我们必然会把它带上，让它先吃第一口。如果它有事儿，说明那是真羊肉；如果没事儿，我们就可以不吃了。哎，如果它真的有事儿吃一口，哎，它就只能吃别的了，它还不用跟我们抢。你们也是够孬的。好运来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和领导出差，早上6点呢我就被叫起来，非要陪我们领导晨跑。哎呀，那我就想，那陪就陪吧，毕竟人家是领导啊。领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难为你们了哈哈，这个早起哈还陪我跑步哈，这平时也没起这么早吧。我说不是领导，那个平时我那个早起遛狗我也起这么早。我那个狗跑可溜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意可为留言说，龙哥，我大学刚毕业，我就进入了一家保健品公司，结果这家公司啊，28的保健品他卖2800，我当时我就看不过去了，龙哥，我后来我果断我就辞职了，我自己开了一家。风风风风色留言说，龙哥，邻居有一个小妹妹来我家玩了，哎呀妈，我那小侄子啊开心的不得了，就把他珍藏的营养快线给拿出来了，给这个小姑娘倒了一杯，然后呢用瓶盖给自己也倒了一点，跟这个小女孩碰杯。喝完之后啊，小侄子还假装就是一副喝醉的样子，那身体东倒西歪的，小女孩就笑了，呵呵，这是奶不是酒，你不会醉的。结果小侄子呢就一脸特别正经的回，是你脸上的小酒窝让我醉的。然后小女孩就笑得更开心了，我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现在孩子是真会啊。飘雪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又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她让我跟她道歉，我马上我就承认错误，我说对不起，然后她质问我，知道我生气的点吗？是不是7:40那会儿？轻浮留言说，龙哥，楼下呢开了一个小卖部，小女孩呢跟妈妈撒娇，非要买一个魔法棒，于是呢她妈就给她买了一个，小女孩就继续撒娇，妈妈一个魔法棒不够，妈妈我想要两个，妈妈，于是呢妈妈又给她买了一个，这小女孩啊接过魔法棒，二话没说对着她妈就说，消失吧妈妈。
1: 消失吧妈妈。
0: 看妈妈无动于衷，她知道晚上是一顿暴揍。艳美的留言，龙哥，女儿看完西游记就问爸爸，爸爸，那个妖怪和妖精有啥区别呀？爸爸一想，妖怪和妖精没啥区别吧，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那可能是因为妖怪他没化妆。好吧爸爸，那我知道了，那我奶就是妖怪，我妈就是妖精。张妞妞的留言，龙哥，女朋友的爸爸约我见面，第一件事儿，手指着桌子上的现金就说了，这是1000万，我请你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女儿。龙哥，我虽然百般不舍，但是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啊，我只好伸手准备去拿钱，他一把就把我手给拽开了，你想干啥？这钱又不是你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家很有钱，你不配。

0: 星星的留言，龙哥，我女朋友啊特别喜欢吃一种烤串，叫骨肉相连。哎，我知道很多朋友们也都喜欢。于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的女朋友出去撸串呢，又点了这个骨肉相连。一会儿呢，一个小哥就端着盘子走上来了，放在桌子上就热情地说：“来，你们的骨肉。”我当时我就说：“小哥啊，也不能这么简略吧？我们的骨肉没法下咽吧？”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素心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拖延症有没有好的一面呀？我觉得一般拖延症患者有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半个小时能做完的事他八个小时做不完。第二个就是八个小时做完了半个小时的事儿。开心快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上大学的时候最怕什么？上大学的时候最怕考试的那段时间，谁懂啊？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学生，将在学期的最后一周内把大学一个学期的内容给他整完了。蚯蚓的留言，龙哥，请问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最害怕的是啥？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成年人，一想到每天都要早起上班，我就想哭，这是正常现象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真的喜欢上班的人吗？1919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女儿的数学成绩那么差？太正常了，我告诉你，太正常了，因为单纯善良的小女孩是做不来那些心机深奥的数学题的。因为像我这样单纯的男孩子，我就做不出来那么刁钻的数学题。K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工作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最兴奋呢？本人工作当中最兴奋的两个部分，第一是幻想自己离职的时候，哈哈哈，那太爽了啊！第二，幻想自己拿到我巨额的 N 加一之后，哈哈哈，我该怎么花呀？当然，这些都停留在只是想想。张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们小区安全不？我觉得熟悉大龙的人应该知道，大龙一直都坐在那个住的那个老破小的小区哈。其实我觉得住老破小的安全感就来自于门口的大妈大爷，你都不需要装什么人脸识别门禁，就是不需要带什么陌生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个老阿姨们啊，就是金刚般的助力在你必经之路，无论刮风下雨，你就放100个心吧。他们把门看得死死的。一生何求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人年轻的时候是见过一些真正的那种辉煌壮丽的大世面的人，你觉得他还能老老实实的打工吗？你知道，就如果你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人，就是如果你加班的时候放空的那个瞬间，回忆起自己曾经无限的接近自由的

0: 风，你回想起来不会想死吗？所以龙哥之所以能够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在这打工，你就知道我没见过啥世面。找不到服务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喜欢哪个城市？哎呀，不瞒大家说，到现在这个月份啊，爱上一个城市就需要一个理由，暖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安西留言说，龙哥你是一个会主动承认错误的人吗？一般只要我犯了错，我肯定是主动承认错误，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你千万，你就得赶紧走，你知道吧？要不然五分钟之后我就追上你了，五分钟之后我就说，那你就没一点错吗？所以记好了，但凡是跟我吵架，就是我已经主动道歉的人，你就赶紧走开。自渡者自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媒体技术这方行业，你都掌握了多少啊？我现在对于我职场上的绝大多数的技能，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学，但是我想会。就是现在我对钱的想法也是，就是钱也是我不想赚，但是我想有。清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对这个距离这个城市大小有概念不？今天呢，不是有一个北京的同事来我们这儿吗？来我们这儿这个调研考察，我跟他一块儿出去办事儿。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就说，哎，远吗？他说不远，25分钟不远。我跟你说，就一小时之内都不算远。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我给大家看一个那个20多岁的女生啊，就是靠偷快递为生，就是看完她这个视频之后，我整个人都笑懵了。你知道他偷完别人的快递还偷偷给老家寄锅，他说这锅不错，想寄给老家。哎妈，真的是把我笑懵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就是越看越乐啊。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20多岁的女生竟然靠偷快递为生，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20多岁的小姐姐靠偷快递为生，这个出租房内啊，就查到了让民警都惊呆的东西，什么生活用品啊、衣服啊、食物啊，全都是偷的，还有一口锅。她说这口锅质量不错，打算寄给老家的亲人。该女子持续盗窃小区驿站快递，包括了食品、衣物、护肤品、刀具还有厨具等全类品的物品。民警在她的这个出租屋清点的时候啊，竟然把这个赃物清点了2个小时。查获的物品包括寄给老家亲人的锅具，那个仓库就是她的家，堪称迷你 supermarket。

这还真的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百善孝为先，可这孝从来不是以道养亲的歪理呀。不过这位二十多岁的女子将这个偷快递变成了全职，竟然还把赃物寄回老家尽孝，这就堪称荒诞的曲解了。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以为什么单件的这个快递就百余元微不足道，却不知其实刑法明确表示了啊，这个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就已经涉刑了，而且168元就已经可以判例了。但是呢，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勿以贪小忘利是真的大家不能忘哈。快递时代虽然现在便利了，但不甘成为钻法律空子的温床，所谓的法律盲区不过是漠视规则的自欺欺人，以盗窃充其日常，以赃物粉饰自己的孝心，这既玷污了孝的本意，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当然这起案件也撕开了不仅是个别歪曲的生存观，更是所有心存侥幸者的警醒。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是蝇头小利，你只要伸手必须抓你。哎呀，最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糖葫芦啊样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鸭头糖葫芦你吃过吗？30块钱一串。这个鸭头糖葫芦大家看完之后我都懵了。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继鸭头咖啡火爆之后啊，这个鸭头又一次变形了。最近呢，博主卓越兄弟就发布了一个视频，说在东北的早市上看到了有一家出售卖鸭头糖葫芦，30块钱一串，总共3个鸭头。这个拍摄者小吴啊就说，这个逛冰糖葫芦摊的时候，看见招牌写着鸭头，他们一度以为眼花了。这老板告诉他们啊，如今啊这个东北人喊这个南方游客啊改名叫做南方小金豆了，而且啊这样的创新吃法很受小金豆们的喜欢，一天啊能卖几百个鸭头。这鸭头糖葫芦什么味呢？这小吴就表示，一半辣一半甜。我平时呢吃鸭头，这个脑头脑骨的，那这个做成这个冰糖葫芦糖老鸭之后呢，感觉骨头都是酥的，而且卤过之后更有味儿了。被他这么一说。

0: 好家伙，这丫头是要组队征服宇宙啊，前脚刚泡了咖啡，后脚你就扎进了糖葫芦的堆儿里了。30块钱一串，这是丫头界的刺客吧？吃丫头的嫌她甜的发慌，吃糖葫芦的怕她辣的咧嘴吧？和这南北吃货一起沉默了。老板管南方人叫小金豆儿，哎呀，我觉得应该叫小金币吧。一天卖几百个，这波创意真的是赚麻了呀。卤鸭头扛着糖壳子，甜辣二向性直接拉满，骨头都酥到了心虚，毕竟身价够做冰糖王座了。所以我建议下一次啊，你出一个什么折耳根糖葫芦，让沉默的人震耳欲聋，反正我不吃。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刚刚说了一个这个偷快递的话题啊，再来说一个被惩罚的。这律师就回应啊，这个女子仅退款225个快递，这个量刑可能在3到10年。怎么回事？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12月7号啊，仅退款225个快递的女子打造富婆人设，引发了关注。这商家啊就说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半年来，她被山东烟台的一位女顾客刘某利用平台漏洞，用6个账号仅退款225件，331单。该女子呢，每一次都是在店铺里面买多样的商品，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到上100块钱、上1000块钱不等，并且呢，她在收快递，在没有签收的情况下，将贵的这个商品仅退款，然后呢，进行快递拦截。再将那些低价格的面单和高价格的面单进行交换，把这个低价商品呢当成贵的退回去。刘某在网上啊打造了富婆人设，销售所有他收过来的赃物。2020年，刘某还在朋友圈说了：“你们都在搬砖，我在搬人民币，都是一袋子一袋子的给。这两天呢，光安排人帮我存钱了。”这些行为导致啊，这个商家石女士损失了5.4万余元。目前呢，石女士已经报警，事件呢一出就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而网友认为刘某就应该受到惩罚。但也有人指出啊，这个事件当中，比如说这个驿站啊，快递员也没有尽到保护义务，都有责任。看完之后，我只能说。

其实这个新闻还没有说得太明白的话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回事呢？他抓住的就是店家的漏洞，比如说哈，他有两个不同的号，就是比如说淘宝号哈，买一个100块钱的，再买一个1000块钱的东西，在没有签收的情况下，把两个物品的面单，他用那个吹风机哈给它吹下来，给它撕下来进行调换。然后把100的贴到1000块钱的上面，把1000的贴到100块钱那上面，然后把贵的留下来，把便宜的退回去。这就等于把100块钱用100块钱买了1000块钱的东西，然后他再把商品在他的群里面卖出去。所以你看啊，这个商家一看到对方显示未签收，而且那个面单又完好，所以没有核对就直接帮他退款了。所以你说这事儿吧，你说这人脑子是真好使，你说这事儿我都想不出来，而且我听了3遍我才听懂是啥意思。所以你知道我当时我都没明白他是怎么整到钱的。所以你说他笨吧，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想不出来的损招，他怎么就能想到呢？你说他聪明吧，可他就逮着一家店狂薅。所以后来我看了他后续哈，有一个给这个店家发的这个道歉短信，当然依然避重就轻，说自己只是退错了快递，卖惨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可明明他自己违法才连累了孩子呀。所以我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戏台，每一步都聪明，可别踩进自己挖的坑里了。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这世上啊，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对你好，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把你伤。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曾国藩说，君子淡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记在人事之中。你以什么心态处事，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的那些历练，面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要懂得回报和感恩。有朝一日，你的舍会变成回馈你的德。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怨恨，也不要狡辩，不动声色的强大就是最好的报复。愿你收到的善良能温暖指尖的光阴，愿你吞没的苦水终有一日化为你的福气。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第一首歌来听沙宝亮的《最初的信仰》。

前为了锻炼自己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姐姐，那个姐姐对他说，我好羡慕你啊，年轻又漂亮又有想法，无拘无束的。我朋友就很讶异，说如果我到了你的年龄，能够像你一样优雅又会生活，那样我会觉得很赞。聊到这里，朋友就给那个姐姐放了一首郑文秀的《终身美丽》，其中一句歌词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

是啊，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这句歌词唱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无法对自己产生认同感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动力，继续喜欢自己。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偶尔也会感到自卑，觉得自己很差劲？没关系，听一首励志的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痛哭一场，哭过之后还是好汉。来听张学友的《壮志骄阳》。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戴爱玲的《抢不走的梦想》。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谁都抢不走的，那就是梦想。梦想只有自己可以亲手的浇灭，没有谁可以代替你夺走它。足够喜欢就可以足够疯狂，足够疯狂就可以为之赴汤蹈火。说起来似乎是非常的伟大，但其实梦想没那么虚。梦想可以是明天我想吃一顿好的。我们每天都在做错，我以前是一个很怕错的人，后来我妈妈跟我说，错了错了就对了。说的多了，我发现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何况是错了，生活也必须要继续。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谭咏麟的《明天仍要继续》。

没错，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没有试过，又怎知他错？谭咏麟的《明天仍要继续》，虽然不激扬，但句句走心。其实道理知道了，实践起来仍然是需要一些刺激和勇气的。所以，此时此刻，佳丽要为你奉上的这首歌，就是希望可以给你纯粹的力量，去抗衡这世间的那些艰难困苦。燃烧吧，新的力量，来自邓紫棋的《心之焰》。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

0: 远相伴。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一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本周大风天气频繁，几乎每天都有四到五级风，阵风可达六到七级。本周气温呈现先高后小幅波动，后期再冲高的走势。那么这两天气温较高，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2到19度。中期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像七号的时候最高气温降到24度，后期气温再次明显回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周气温波动，早晚温差大，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搭，尤其要关注六到七号的降温过程，提前准备好薄外套，避免感冒。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葛林的《林中鸟》，我就像那一只林中的小鸟，努力挣脱，冲向蓝天怀抱。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叫做《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即使是光头强，他也并非只是一个伐木工人，会钻研科技，努力的生活，努力的不被李老板扣工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和光头强有关，来自尚雯婕的《Lou Be Free》。

这首 Lou Be Free 是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的小外甥放给我听的，因为当时他去看了这一部电影，回来之后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讲里面的

故事情节。这首歌也在他的逼迫之下，在我的耳边循环播放了百十来遍。当时我就在想，好想给我外甥放一首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继续走下前冲的前辈的路途。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感谢你持续关注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张靓颖的《我的梦》，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价值和特别。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是特别的，才能够更加坚定地迈出每一步。在路上，我们都可以是梦想家。来自林志颖的《梦想实现家》。

我想跟你分享我从赛车中所领悟到的一些人生态度。赛车就像人生，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以。

果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啦。

我就是自己的梦想实现家。林志颖在这首《梦想实现家》里说过一段他对于赛车的感悟：赛车就像人生，掌握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一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生可以有后悔，但不可以有遗憾。每个人都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奔走，加油。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和迷茫呢？前路注定是迷茫且艰辛的，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一大堆的难题等待着我们。那还不如我们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受伤好了。世界上有太多努力的人，有太多优秀的人了，请记得，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来听张韶涵的《不害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海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海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狮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海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海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海首店。邢海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海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海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时间呢也是在变，季节呢也是在转换。未来一周预计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充足，但是大风天气呢比较频繁，后期气温明显升高，最高可以达到32度，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大风天气将会频繁。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请大家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联排生活和出行。那么本周呢气温波动较大，早晚温差较大，一定要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尤其是在升温和降温的过程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喂，喂。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请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曾经。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来关注天气预报，立夏已至，夏季的脚步点是渐渐临近，阳光明媚，清风微拂，让我们来一起迎接夏日的到来。同样，那邢台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下午在今天上午9点17分继续发布蓝色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全部县市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立夏呢是万物由生到长的转折点，同样也是农耕文化当中重要的节令标志，此后呢雨季将会正式的开始，雨量和降雨天数也会明显增多，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0: 造扁鹊康阳新高地。
1: 那么在4:48的时候呢，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邢台北站双向开道因车流量大，只允许9座含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运河。

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立夏已至，季节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17的时候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域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注意防范。那么同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4-5级转北风5-6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立夏呢也是万物由生到长的转折点，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时令标志。那么同时要提醒各位，立夏养生需要顺应时节变化，重点在于清热养心，健脾祛湿，可以从饮食、作息、运动、防暑等方面综合调理。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关注。那么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龙窑站内丘站石家庄方向开道因车流量较大，那么百香站安阳方向龙窑站内丘站双向只允许九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同样邢林高速呢也是解除邢台经开区禁止车辆上道限制，那么因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只允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立夏已至，夏的脚步呢也是渐渐临近。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9:17的时候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立夏养生呢，应该顺应时节变化，重点在于清热养心，健脾祛湿，可以从饮食作息、运动、防暑等方面综合调理。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5: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来关注高速信息。那么京港澳高速接高速交警大队邢台大队的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恢复正常通行。沙河站、邢台经开区站双向解除所有管控。那么邢林高速也是解除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所有管控。目前呢，大广高速车流邢林协助管控丁庄站山东方向、大葛寨站、临西站、运河西站、邢台方向只允许七座含以下小型客车上道。那么邢横高速则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明天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立夏已至，那么夏季的脚步呢也是渐渐临近。邢台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17的时候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4到5级转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立夏养生需要顺应时节变化，重点在于清热养心、健脾祛湿，可以从饮食、作息、运动、防暑等方面综合调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她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她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0: 你的真心。
1: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至浊不足悔，一笑风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等你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立夏已至，那么夏季的脚步呢也是渐渐临近。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17的时候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一下午是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风4-5级转北风5-6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立夏呢是万物由生到长的转折点，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立夏养生需要顺应时节变化，重点在于清热养心，健脾祛湿，可以从饮食、作息、休息、防暑等方面综合调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她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能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花朵般的这种芬芳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优美，可是你不得不去佩服当时这张专辑的制作，还有就是王菲可能也参与其中的这种创意，脑洞大开，如此优美旋律的一首歌居然。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

0: 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天气可以说是剧情跌宕，前半程雷雨频繁，大风降温，后半程迎来持续性的气温回升，气温起伏巨大。那么一直到5号到7号的时候，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天气不稳定。明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气温明显下降。到了7号白天，我市最高气温24度。8号起降雨结束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会一路飙升。到了12号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那本周大风天气频繁，阵风风力普遍可达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那么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气温变化是非常剧烈的，大家可以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么户外工作和活动时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要及时补充水分，保证充足休息，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范因用电量过高引发的火灾。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屠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屠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屠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屠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8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3: 今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小红书的一位博主发了一个帖子，感慨好羡慕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劳动者，平时很难有场合学习人情世故，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学校的教育，但是学校的教育多半都是为了便于管理，这一套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懵懵懂懂的上班以后，发现根本不了解社会的规则，小心翼翼紧张兮兮的犯了很多错。反观身边的那些同龄人，有的已经对所谓的人情世故游刃有余，自己的心智还处在上学的阶段。有什么提高社会化程度的好方法吗？这个帖子引发了我的思考。其实我很早就想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引入点。直到前段时间，我看到张泽天在播客里采访刘嘉玲，我非常欣赏刘嘉玲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化程度是进入社会之后游刃有余的程度，是一个人在场合规则、角色期待、人际互动中实现自我需求、他人期待、社会规范的平衡和自洽。刘嘉玲让我感觉舒展而自洽，作为演艺界的前辈，他松弛从容，娓娓道来，分享了自己的成长主线，也坦然地表示自己确实缺乏代表作。从他的叙述当中，我能够感觉到他的人际关系成熟，环境适应力强，社交能力厉害，有主体性，有韧性，对行业规则有洞察，懂世故但不世故，听不出那种谆谆教导的爹味儿。相比之下，张泽天在节目当中聊天小动作比较多，提问却不深挖，对婚姻问题尤为关心，聊天话题转换特别生硬，为数不多的观点输出也让人觉得有些不适。一是讲到被不丹的杜鹃花感动到流泪飘飘然，

不落地，卑职无病呻吟。还好刘嘉玲不动声色地救场，说我们也需要小花一样的精神面貌，在困境中求生，把话题给升华了。二是讲到不给小孩子看手机，普通人也想高质量的陪娃，但是有时下班太累太乏，趁孩子玩手机的时间让自己回血。他的说辞看似正确，却给人感觉自身异常顺遂而缺乏共情力。张泽天平时谈笑有鸿，如往来无白丁，出入过很多高端场合，但仅从这一期的播客表现来看，我认为他的社会化程度不及预期。在我看来，社会化程度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在原生家庭当中没有人教，在原生职场中也没学会，社会化程度这门课分数低得可怕。其实社会化过高或过低都不好，社会化程度太高，能镇得住各种场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们是全方位的人精，社交柔顺剂，坐个头等舱都能吸引大老板搞定工作，喝个酒拿到大单，能张罗会来事，左右逢源，情商傲人，在社会上非常吃得开。但坏的一面可能是个性压抑，身心俱疲，依赖外界评价体系，缺乏批判性思维。社会化程度太低，又很难适应社会环境，人际冲突和内心冲突多到离谱，职业发展受限。他们走路小碎步，低声下气，窃声窃语，眼神很难直视别人，提问之前会说，哎，我想弱弱地问一句，但好的一面可能能真诚表达，独立思考，找到并创建匹配自己社会化的工作生活，让自己在社会化程度恰如其分。选择有益自身的规则，用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打磨核心实力，进行差异化竞争和社会价值交换，让自己在社会上活得丰盛自在和轻盈。回顾我的社会化道路，在家庭和大学之前积分很少，大学时为了就业集中恶补社会化，参加学生会、社会实践，做家教，找实习，刚工作的时候除了做业务、做志愿者，刻意让自己在公司或者是影视剧当中观察公司的显文化和隐规则。显文化比如说公司文化、老板的价值观、着衣风格、开会习惯；隐规则比如说公司影响力结构，哪些部门的话语权比较大，谁的建议更重要。但我性格只想把业务做好，天天叫我向上管理、内斗战队，我烦不胜烦。好在我下班之后喜欢写作，工作上的社会化最小化，学生气远大于江湖气。在领导眼中可以把业务交给我，但管理、外联、人际正常，建议找别人。多年之后我还是在小孩那桌。我喜欢这样的社会化退行。来分享三点按需选择哈。第一是通用版，基本无害状。我喜欢把人预设为善意的，通常能微笑、礼貌、谦虚地应对，工作电话热情友善，能够减少很多麻烦。从商和从政家庭的孩子，好的言谈举止马上借鉴。有次高中同学聚会玩得很晚，一个女生送我上出租车，她大声说，回家记得打电话给我报平安，我已经记下车牌号了。我当时觉得烟草公司的子女就是不一样。大学寝室的同学家里做生意的，我能见识到她的撒娇式砍价，双赢式谈判。原生家庭和原生职场没学到，就在这生活里、电视里学，素材有的是。第二个是进阶版，利他表达。记得有一次我在小区里面乒乓球室陪一个小朋友打球，打着打着，在他斜对面的奶奶突然就教育起这个孩子，孩子你别踩球。我低头看去，发现小朋友的脚边有不少球，他可能担心踩到滑倒，用脚把球轻轻拨到了一边。这个孩子是巨蟹座，情绪非常敏感。其实我很想告诉他，

奶奶担心你踩到球滑倒，但是那个奶奶却说球会被踩破的。于是我走过去告诉小朋友，奶奶担心球踩破了，弄伤你的脚。我知道这位奶奶打球很专业，小区有几个小朋友都请她教打，她以前也总是夸孩子们打得不错。尽可能的去使用利他的表达，让别人更容易接受，提高配合度，心情愉悦，以后有好事儿还会想着你。那么第三是精准版人性的洞察，我反感利用人性拿捏和控制他人，这样的发心不好，但适当了解人性能够彼此合作顺利。对职场人类常见款稍微进行总结，比如说爱发火，爱挑剔，爱抱怨，爱拐弯抹角损人，言辞有攻击性，自我表现欲强，纠结于细枝末节，喜欢长篇大论，不擅长拒绝别人，急躁的人研究与他们的配合之道。对于动辄发火的人，大声说话是他们的保护色，尽量在公共场合交流，他们心情好时再去沟通效果好。对方如果发火，自己要站直，直视对方的眼睛，不要退缩。对自我表达欲强的人，容易打断别人说话，多赞美他想表达的优点，多夸夸他们的主动付出，经常说有他们在很安心。对于高敏感人士，我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少被打扰，减少负面词汇，鼓励我们放轻松，慢慢来，尽量为我们创造安静人少的空间。人不是只要在社会上就自动社会化的，需要不断的调试。愿我们既懂得社会规则和他人的期待，也能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守住自我的边界，能洞悉和自己相关的社会运行规则，也不会被这套规则反噬。经常爱卸下社会化的自己，其实也是爱自己本身。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大家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晚安。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的打呼。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其实都是明码标价的，金玉换绸缎，粗麻换合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圈子就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讲究的是各取所需，没有价值自然会被他人弃之如敝履，有足够的价值，宾客八方来至。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最好的关系是各取所需。记好了，您听完可以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你如果不优秀，认识谁都没用。在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得到父母这样的叮嘱，多跟学习好的同学待在一起，所谓蓬生麻中，不服而直。不可否认，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自然会潜移默化地被影响。但是如果把认识谁当成实力，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我一个同事热衷于积累人脉，相信多认识一个人就多一份资源。上个月，一位行业大咖来公司进行交流，在交流结束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就加了大咖的微信。当天晚上，他就特地以交流会的问题来询问大咖，按他的话，两个人聊得很投机。他一个劲地说，我们几个傻，不懂得把握这种认识牛人的机会。没过几天，他发现那位大咖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因为微信人数已满，需要删除一些联系人，望请见谅。他利索地点了一个赞，还跟我们夸说，大咖就是大咖，有个性。谁料到，等隔几天再发微信，发现那位大咖已经把他删除了。你把人家当成你平步青云的贵人，人家把你当作可有可无的过客。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啊，我昨晚跟企业老总把酒言欢，到时候我约出来，咱们一块聊聊天。我朋友在一家外企当人力资源总监，有需要跟我说一声，到时候我跟他吱一声就行。周末啊，朋友开了一辆跑车过来，带我去海滨大道兜风，哇，那叫个爽。我们常常说的意气风发，似乎能认识一些如此优秀的人，可以为我们加分添彩。殊不知，如果一味的去提及我认识谁，只是在遮盖自己心中的平庸和无力。抱着那一堆人名当财富，也只是如水中月，镜中花，本身的优秀才是最大的价值。我们把他人的名字当作炫耀的资本，不如试着努力让认识的人提起我们的名字都会感觉到骄傲。只有价值均等，才能互相对话。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霍斯曼在他的社交交换理论当中提出，任何人际关系其实本质上都是交换关系。在《极简力》一书当中也说过，只有等价的交换才能得到合理的帮助。前几天我看到一则很有意思的新闻，一辆迈巴赫和一辆劳斯莱斯相撞，两位车主下车之后没有互相指责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道了一个歉，互加了微信，表示以后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有网友表示，这两位车主素质都极高，也有网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涵养是一方面，但这也是两者旗鼓相当。如果事后两个人在生意上有合作，所产生的效益不是两辆豪车能够比拟的。假设一下，如果是一辆迈巴赫和一辆十来万的小轿车相撞，递交名片的这个场景会发生吗？我二舅白手起家，对此更是感同身受。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接触的都是各种三教九流，现在公司也颇具规模，洽谈的都是公司的负责人，市里的领导。二舅顿了一下，开玩笑地说，不过嘛，也就仅限于此了，马云的餐桌暂时坐不上了。狮子不会和绵羊漫步草原，
不同层次的人也难以一起把酒言欢，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才会结识什么样的人。有人井底观天，有人星辰大海，说到底，你能目之所及的风景决定于你自身的价值和层次，你的实力才是你的底气。还是王小波一针见血，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工作的这几年我也有这样的懊恼，如果专业知识更扎实一点，在处理事情上不会这么捉襟见肘，如果自己能力强，也许现在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很多事情上的不如意，归根结底都是自己的实力匹配不上自己的理想生活。优秀的人，世界之大无不是他的去处，就算孑然一身也无用，这一步踏错可就真的没了。我的这位朋友普通一本大学毕业，很多规模大的游戏公司都点名要985、211的，他一开始也只能选择小公司，经过两三年打拼，好不容易被这家游戏大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他自己也不自信地说，如果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一个子儿也不剩，然后把我扔到大沙漠去，这时只要有一支商队经过，那我又会成为亿万富翁。归根到底，人活一辈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耐得住枯燥，经得起波澜，不为外物所惑，默默耕耘自己，自身有了价值，才有足够的资格与他人交换，自身的价值也决定了你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地位。时代风云诡谲，万物在变，不变的是实力。所以朋友们，既然生活活不出你想要的，那么就努力把自己变得优秀。我是大龙，愿你总能在我的声音里听到向上的能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晚安。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父母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制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034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

0: 工。施工方式采取泵幅施工、泵幅通行的方式。那么施工范围是从山水大道与中心路口西东西双向，从11000米、700米处到12000米、200米处，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
1: 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0: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今天呢是5月6号，假期结束之后开工的第一天，叫限行限行限行啊，回复统

0: 你一回复，后台很多朋友问到限行的事、嗯、今天限行尾号你猜四和九，就是让你猜呢、
1: 哎、着急呢，今天礼拜三朋友们、
0: 嗯、
1: 是吧，今天是礼拜三吧、
0: 是
1: 嗯，这周少上一天班，然后前两天我们还休息了五天的时间，好久不见各位好朋友们、
0: 嗯、
1: 还记得我们吗？还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吗？
0: 你可能忘了咱俩叫什么名了、
1: 公众号几天不来的话，是不是他就比较排得靠后了呀？
0: 哎，是。
1: 今天记得勤打开着点啊，让他一定要在您的公众号排名往上点。
0: 嗯，今儿限行尾号啊，四和九、
1: 嗯，
0: 再次来重复一下。
1: 五一过得怎么样啊，朋友们？今天是不是挺辛苦的，挺累的？因为五一玩的挺开心，今天起床也挺困难。
0: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是五一假期算是终于结束了
1: 啊！劳动节终于劳动完了，
0: 终于劳动完了，终于劳动完了，
1: 哎，终于能松口气了。
0: 嗯、
1: 我昨天晚上还在感慨，我说这个节终于要过完了啊！
0: 嗯，这两天、
1: 哎、终于要恢复到正常的。
0: 是这两天五一假期，旁的不说，润田老师怎么着应该睡一懒觉了吧？
1: 睡一懒觉，刚跟小虎我们俩还在吐槽呢啊，就什么毛病啊，这是一说放假了心情比较轻松的时候、
0: 嗯、
1: 咱明天啊没什么太大的任务，
0: 能睡懒觉，
1: 九点到会场，起码你八点起也行，
0: 还来得及，
1: 对吧？嗯，也合适。哎，五点多啊，就每天比我上班醒的都早，我上班我定的闹表都是六点，
0: 嗯，
1: 每天五点多就醒了，那天外边天都大亮了，我一看我说怎么起码也得八点半了啊，看看表吧，五点二十，
0: 那你别骑马了不就行了，
1: 我骑驴是吧。哎，就是说赶上那个不用特别早起的时候啊，你能稍微能休息点，睡到七八点钟，觉得也还挺不错的。
0: 嗯，
1: 睡不了，只有今天早晨五一期间啊，这五天我都是五点醒的，只有今天早晨是听着闹表响了才醒的。
0: 嗯，呵，
1: 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六点醒，
0: 知道今儿上班了、
1: 哎、
0: 不过上班吧，
1: 什么毛病啊这都。
0: 哎，不过上班嘛，总得有一个上班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不对，今天呢是咱们上班的第一天啊，要开工了，各位啊，其实每个人的就是对于自己而言，就激活自己的方式是不是有点打广告嫌疑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就激活自己的方式这是各不相同、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朋友们，今天上班啊，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当然，这开机密码不是说电脑
1: 加引号的啊，
0: 不是说电脑的开机密码啊，
1: 嗯、
0: 直接给我报个六位数字过来了，那不合适。嗯，那电脑的就您自己的开机密码是什么？
1: 哎，怎么能让今天自己状态迅速的回来？
0: 嗯
1: 啊，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我们给大家一个开机密码，怎么样？有奖品。你别这么一脸惊愕的看着我，好像你不知道这事儿一样，你假装知道好吗？
0: 咱们整个节目组就两个人，下次有什么事能不能提前知会我？
1: 放假之前不是给大家预告过了吗？本来想那个假期之前给大家发呢，但是因为太忙了，没有工作人员呢能在这儿盯摊，就盯着办公室，因为全部都在会场啊或在其他的一些事儿上，没人能给大家发，所以说我们过完节了，办公室也有人了，给大家呢发的是什么？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0: 你要这么说
1: 参与互动的话啊，就有机会能得门票。
0: 这么说的话我好像想起来了，
1: 你又知道了是吧，说我瞒着你似的。你夏天了玩玩水，人家五一期间就开放了、
0: 嗯、
1: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去了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有去成的也没关系，人家从五月份正式开放了之后呢，后边日子还长呢，后边的六一儿童节呀，端午假期呀、
0: 嗯、
1: 包括到来的这个暑假呀，都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门票想送给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今天上班了，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呢、
0: 嗯、
1: 在公众号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确实水世界这个儿童乐园的水上乐园的门票。
0: 没错，当然你想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五一假期嘛。
1: 嗯。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3: 首先来关注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人气火爆，消费热情高涨，围绕文商旅体验深度融合，我市精心打造的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全程有爱一路同行亲子研学以及行舟古城游三条特色主题线路表现抢眼，以鲜明的主题和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成功吸引大量游客，有效激发了假日消费市场的多元潜力。
1: 5月5号早上8:30左右，

0: 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上，300多名骑行爱好者开启太行全程不间断骑行60公里挑战赛。五一假期，从市区绿道到专业场馆，各类休闲运动在我市各地开展，整座城市被运动热情点燃。
1: 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那么我是邢州古城游客呢，也是纷至沓来。古韵风情的老街，各具特色的店铺，以及类银似雪的非遗产品邢白瓷，真的是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教育厅官网公布关于拟推荐应急管理大学增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公示。
1: 河北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发布，那么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重点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并聚焦首套刚需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在住房保障中的基础性作用。贷款职工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占94.37%，购买二套以及以上住房申请贷款的占5.63%。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上班了上班了、
1: 哎、
0: 您今天的强制开机密码
1: 哪有
0: 必须得强制，
1: 哪有强制俩，哪有强制俩字儿哟，天儿
0: 还有在家歇假歇歇的没意思、
1: 嗯、
0: 无聊了就非得要上班。
1: 您今天上班的第一天，您的强制开机密码是什么？各位
0: 你改的倒也挺快的，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二期后台留言互动、
0: 嗯、
1: 今天限行尾号四和九、
0: 嗯、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的水上乐园门票、
1: 嗯、
0: 想要门票的啊，您前面给我们加一暗号加上雀山俩字儿，喜鹊的雀啊，不是麻雀的雀，喜鹊的雀，嗯，邢台的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大型的水上乐园也已经开园了、
1: 嗯、
0: 想要门票的想带着宝宝去玩的，您前面给我们加上一个暗号，我们优先的选择您给您派发。
1: 来吧，开刷留言，看看今天上班的小可爱都是谁、嗯、
0: 哎，颜良好久不见，还挺想念呢。
1: 嗯，
0: 凌晨的风带着凉意，吹不开开工的热乎劲儿，五一假期收尾，
1: 吹不散
0: 吹不开，没有热乎劲儿，吹不开。五一假期收尾，新的征程开启，打卡报到，愿你带着假期积攒的元气在清晨的静谧里悄悄蓄力，今天也会是发光的一天。
1: 看看人家，
0: 嗯，今天也很忙，
1: 嗯，看看人家假期还能积攒元气、嗯、啊，咱假期元气
0: 都，假期五点就醒了，真是
1: 人家假期元气都耗干净了。 嗯，
0: 嗯，
1: 瑞瑞，早安，清晨的风吹去了春日温柔啊，悄悄捎来夏日的热烈。哎，昨儿立夏了，这事都知道吧？
0: 嗯。
1: 时光辗转，四季更迭，所有美好呢都在慢慢生长。愿你迎着初夏的晨光，心怀温柔向阳而行，日子里日子清欢不扰，岁岁平安无忧。
0: 嗯。哎，春天还没过呢。那句话怎么说，什么什么忽而已下，
1: 嗯，
0: 上半句是什么什么什么春忽而已下，
1: 豆包忽而已下，上半句是什么？
0: 未来听众朋友们，那上半句是怎么说的，怎么就忽而已下了，就这种感觉、
1: 哎、
0: 可能春天也是忙忙碌碌的啊，嗯，就感觉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家春天的计划刚刚列好，好像嗯正在执行当中，怎么突然一下就给立夏了呢？就该吃西瓜了呢？就该空调 WiFi 西瓜？
1: 嗯，
0: 上半句什么来着？怎么这什么春，然后忽而已下？朋友们造造句啊！
1: 我觉得
0: 实在想不起来那上半句怎么说了。
1: 我觉得问大家，这是不是比问豆包要快？
0: 嗯，对。来，大家琢磨琢磨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感觉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尤其是假期过得是真快呀，嗖嗖的。
1: 继续来关注风雨同路，早上好，早上好。小先生说到了说，我的开机密码是昨天搭档告诉我他要请假，
0: 嗯，
1: 就是说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是我来完成。
0: 这上哪找的好搭档？
1: 一下机灵了，一下精神了啊，一机灵。
0: 对呀，
1: 这个、
0: 上班第一天能请假吗？
1: 嗯、你看人家润田老师的搭档，
0: 嗯，
1: 上班第一天知道给润田带一瓶露露，是吧？
0: 你也过会去了，
1: 就是
0: 你去的是那哪村？
1: 我忘了这个是谁放我副驾上了，你知道吗？
0: 嗯、对，
1: 就顺手就我说这东西咱不能往在车上长留啊。
0: 哎，为什么我对这题熟呢？
1: 嗯、
0: 因为5月1号。我们家老张也带着孩子去哪儿过会去了、啊
1: 嗯、过会去了，买了一下啊，
0: 没有，回来的时候车上有一瓶六个核桃，要么跟你这一回事儿一回事。
1: 这个你看你搭档对你多好，
0: 嗯，
1: 来赶不上吃早餐，
0: 嗯，
1: 以前家长不经常说吗？赶不上吃早餐，喝个露露吧。

0: 行行，
1: 倒点热水，把这个
0: 让露露把广告费结一下，六个核桃也跟着啊，
1: 把这个往热水里一泡，对吧？安之若素相号，哎，四个九，
0: 嗯，路人甲
1: 回复现行的话都能看得出来，嗯。
0: 这个五一啊去大梅沙邢台分傻了啊，强制开机，因为不得不搬砖，
1: 也是个强制开机的。
0: 大儿拎着铁锹就去掀沙子，你给孩子弄个小铲子不行吗？
1: 这是哪儿啊？
0: 你弄大铁锨，
1: 我看着不像是七里河。
0: 嗯，
1: 哪儿这是？
0: 这哪儿窗口？
1: 嗯，
0: 水库啊还是哪儿啊？给我们说说，有好地儿的朋友们啊，晒晒照片，晒晒视频，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天气是剧情跌宕，前半程雷雨频繁，大风降温，后半程呢将迎来持续性的气温回升。那降温降雨的阶段呢，是在今天和明天。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气温呢也会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呢今天是28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周大风天气依然比较频繁，阵风风力普遍可达6到8级，要注意防风防火。本周呢也会有风雨降温，之后持续高温，变化剧烈，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我们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四和九，今儿周三哈，工作日的第一天，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天气还是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微风不燥的感觉，但是今天预报的哈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包括今天夜间、明天白天，就今天、明天这两天都会有雷阵雨、阵雨的出现。出门上班的，还有送孩子上学的，可以给他们带上雨具，或者给孩子书包里放一个那个卡片雨衣，也非常的方便。就一次性雨衣，便捷似的，跟一小扑克牌这么大，
1: 哎呦呵
0: 啊，巴掌这么大，放在书包侧面呐、小兜里啊，也不碍事儿。有需要的时候排队出来放学的时候也可以穿一下。
1: 这风一吹不扯坏了呀？
0: 那比没有不强吗？起码得盖上书包啊。
1: 那你这，哈哈哈哈！
0: 别把书淋了。
1: 哈哈哈。好了，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那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整体而言还行，但是个别
1: 学校门前吧
0: 开始出现了压车啊，比如说在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方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25中，也不能还没到25中，是育才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
1: 还有我们的冶金路各个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啊，车流量会稍微的大一点。另外呢，全北大街从平安路到香都路南北，
0: 紫金前汽配城，
1: 南北东西双方向啊，行车较多。中心大街呢和香都路的交汇处，由西向东行车量较大。另外，我们这个施工路段新华南路，从。祥和
0: 大街
1: 这块吧，过了百泉大道开始了啊，
0: 一直到七里河健身立道，
1: 就是这块因为施工的原因，因为车道就变窄了，所以说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0: 现在呢是街道行驶，街道行驶基本上啊都是什么呢，你可以理解为单车道，南北单车道，
1: 是得挤着过。
0: 我昨天前天去那考察了一下，
1: 硬走硬得给大家看看，
0: 硬走。
1: 今天的互动话题，上班啦！您今天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呢？怎么告诉大家？怎么给自己做一个心理暗示？我今天要上班了啊！我今天得开机，我今天得工作了。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的门票。大家在我们的互动之前加上俩字儿"雀山"，给我们一暗号。今天没中奖的朋友们没关系，明天您接着来，因为每天你不能够
0: 每天
1: 发100份，可能也不太合适哈、所以说今天如果说后台没有给您回复中奖信息，没关系，您明天再来参加，早晚能轮着。
0: 每天发100份，互动的都没100个人。
1: 那不是想吗？
0: 小淘气儿，这个强制开机啊，就是把每天早起的这个定时闹铃再重新打开。哎，各位，
1: 你这个闹钟不是智能的吗？就是它自动会刨去节假日，对，自动节假日的时候不响，然后只要是工作日，包括倒休的工作日，它也响。
0: 我这个，这可能人家没想到咱们这会有调休吧？
1: 好吧。
0: 然后完了之后是这样的，就是我定的是每天，每天完了之后。5月1号、5月2号可以睡个懒觉，然后完了之后早上他真的啊，6点闹铃响了，响了之后就把闹铃关了，关了之后我还在想，我说一定把这个每日闹铃给关掉，这样睡个好觉。
1: 对，
0: 然后我就
1: 别吵我了。
0: 对，然后我就一直这么想，一直这么想，一直想到了今天。
1: 也行，这样让你迅速的回应到上班的一个状态，你生物钟别乱了。你不像我，那放假生物钟都乱了，5点多就起了。明天起来先喂喂猫，再喂喂鸡，再喂鹌鹑，再喂喂鸭。
0: 你回老家了是吧？
1: 这不是他们回老家了吗？买的，
0: 哎呦，
1: 这小活物，每天早起我还没起呢，那小鸡响着，
0: 真热闹，
1: 老响，朋友们，他们老响，怎么办？毒哑，怎么能给我把它弄哑？
0: 任天老师逼成什么样了都？
1: 好不容易休息两天，
0: 凌云
1: 劲儿劲儿，
0: 凌云巡山小妖啊，就回复俩字儿雀山。
1: 跟我们聊聊话题，或者是报报路况，
0: 或者是分享一下您的五一假期，对吧？可乐，哪里需要什么开机密码啊？30号下午5点多直接喜提五一加班。
1: 也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其实在路上也和大家也分享啊，就是说这个五一假期呢促消费，对吧？大家都出去玩一玩，高速确实也挺堵车的，各个景区也是人爆满，包括咱们好南关这块儿，
0: 是的，
1: 各个好玩的景点，包括我们健身绿道上都有好多的朋友，有本地的，有我们的外地的游客，确实是挺促消费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你不得做好这个促消费的保障吗？那我们都休息了，大家上哪儿来消费呀？我们的这个驻博会不开了，我们工作人员不在这支摊了，大家上哪儿领酸枣汁啊？上哪儿成交了好几亿啊？不得靠我们这些保障吗？
0: 你一点都不违心吗？
1: 不违心，我们都虽然说很辛苦，但是也值得，也值得。跟我们一样的朋友也有很多，是吧？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分享啊，今天正式上班了，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呢？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
1: 今天呢，先生尾号四和九，四和九哈，赶紧来看大家留言。我发现对我们算是一般喜欢吧，但是对雀山大家真是挺喜欢的。
0: 那必须的，好玩的地方主要离市区也不远，开车20分钟半个小时的就到了。比较大型的这种水上乐园啊，可能往年朋友们也
1: 不
0: 去过。人家冬天的时候是那个淘气堡是吧？到了夏天的时候，人家就开放水上乐园了，什么那个冲浪啊，那些 小滑梯呀、大滑梯呀、什么都有，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在这儿。挺愉快的，
1: 哎是，
0: 也凉快是吧？恒温的一个地方挺好。
1: 如意说到了，说这个节假日呢，可以睡到自然醒，上班闹铃总会。

0: 强制起床。
1: 你节假日能睡到自然醒，太懂事了，你这生物钟。圆圆，强制开机密码上班等于有钱，有钱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
0: 代入，
1: 怪不得你数学不好呢，还能这么算。
0: 哎呀，真是啊，这现在人这自我安慰真的要点个赞了，这个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真好。澎湖化石开机密码呢，就是为了下一个假期而数日子。期待春假带孩子带娃去哪儿呢？去敦煌。
1: 那得到明年了，今年春假应该是赶不上了啊，人家邯郸应该是。
0: 不是还有秋假吗？
1: 哦，春假赶不上赶秋假。邯郸应该是从这个1号休到7号了，五一假期。咱们不是正常休5天吗？人家加了2天的春假，就是到7号，可能是8号正常开课。
0: 哎，你看看，让人羡慕吧。另外再说，这么算的话，春假有了，暑假有了，秋假有了，寒假有了，一年四季都有假。
1: 所以下一个假期端午节还有多少天？有没有朋友能给我们算算？数学好的算算，端午假期距离下一个3天的假期，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0: 来个长得帅的，长得好看的，后台给我们算一下。万事不慌，黄女士，万事不慌，黄女士，不要慌慌啊。今天的上班路上呢，阳光明媚，心情是格外的舒畅，期待一天美好开始。
1: 祝您今天也有好心情。
0: 今天不慌慌。
1: 大 W 现在还限行吗？
0: 您这话说的，
1: 到7点到晚8点，现在已经开始限行了。
0: 另外
1: 今天尾号4和9，
0: 限行区域还跟大家说吗？都熟了吧？
1: 知道吗？
0: 男，来杯冰美式，这个是我的开机密码。
1: 你还挺神奇的哈，你说你喝茶就显得你很闲的样子，你也是提神儿。你喝杯咖啡就觉得你很忙，就觉得你在给自己
0: 喂把草料。
1: 对，你说这些什么神奇的操作？
0: 就是你不单单烫上套了，你还得喂自己一把草料。
1: 是因为茶必须得烫着喝啊，冰美式凉着吸溜吸溜，快速的就能喝。
0: 这一喝
1: 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0: 跟这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所以各位领导看见你的员工啊，你的同事啊在喝茶，不要觉得他们是闲的在喝茶，也是在提神，
0: 喂自己一把草料。
1: 对，像我们这种喝咖啡过敏的，喝咖啡心光秃秃的，那实在喝不了。
0: 小喵，田儿，你们家那小鸡儿啊，小鸭呀、啊。炖了，简单，闭嘴还不简单，炖了。
1: 太小了，
0: 再养养，没多少日，
1: 伤孩子的心。我想让他们自己主动闭嘴。
0: 学历教育，假期没出门，老家待了几天，
1: 也挺惬意的。
0: 没事，我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啊，各位，我特别喜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病，各位。
1: 那可能是吧。
0: 我特别，
1: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0: 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各位，就是老家。农村的院墙里啊，那些带院子的平房啊，老家早上，夏天的早上4、5点，那时候天已经亮了啊，5点钟起床的时候，然后你穿上衣服洗完脸出坐门口，坐这街口闻那个别人烧柴火灶的味儿。
1: 你家不做饭呀？还得闻别人家的，
0: 不都
1: 你家起不来？
0: 就是都会做饭，就是完了之后你会闻到这个空气当中烧柴火灶的这个味儿。我觉得这个就叫夏天，知道？我打小就觉得这个就叫夏天，而且好好闻呐，各位。
1: 行，那到夏天的话题的时候，你再分享一遍。
0: 真的好好闻，好好闻。有人跟我有一样的。
1: 回到老家，现在不是就流行在那个麦田里拍照，是吧？麦田照，然后吹一吹老家的风，上上房顶，就像小虎一样啊，拿一把藤椅往这儿一坐，就什么都不想，就跟那个城市的喧嚣确实是不一样，挺解压的。
0: 所以各位，我觉得这就是夏天啊。乔说到了，说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这周上4天班。
1: 哎，
0: 那问题来了，你是开心的还是
1: 还不错。我昨天我们孩子给我算账呢，说妈妈这一周要上6天班，我说怎么能呢？说周六要上学呀，我说周六上学，可是明天才都已经礼拜3了呀。这么一算，哦，好像这周还能过，要不然昨天就沉浸在这周要上6天学的痛苦当中。
0: 哎呦呵，
1: 歇的那5天是一点都不提。
0: 这孩子这一点也不容易。
1: 上四休5再上四，这样也不错。
0: 对，
1: 能常态吗？
0: 肯定，你在每个月过一回。五一，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您今天上班开机密码是什么？也可以在前面加上"雀山"2个字，给您优先派发"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来继续开刷，今天上班啦！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呢？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哥乐，小虎啊，我那劝善俩字你是一点都不看。
0: 没事，那叫暗号，我们能看到就可以了。不
1: 暗号，
0: 对，嗯。今天回复雀山的朋友们太多了，今天肯定发不了那么全，肯定有没有拿到票的朋友，没关系，您明天再来。我们每天都发哈，这一段时间吧，每天都发，发完为止。所以说大家记得每天来，今天没发到您，
1: 有机会，
0: 哎，都有机会，
1: 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啊。再说，就是暗号了，不是按着来对吗？那地震高刚，一派西山千古秀，那大家心里边就出来了嘛，对吧？极品天堂啊。开机密码是什么呢？生存危机啊，所以让自己得努力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即将被 AI 人工智能啊，什么什么无人化呀代替，现在干一天就少一天，
0: 可不是那么说的。

0: 在我忙的时候，我也在想，快点赶紧把我替代了。那你就说吧，把早高峰两个主播换成 AI 的，
1: AI
0: 他们是其实问什么都知道啊，
1: 是
0: 忽而以下的上半句他们都知道，
1: 啪张嘴就来。
0: 哎，但是你们还听吗？就是在 AI 和我俩之间，你们选谁呢？
1: 对，对吧？你最起码别的不说，我们俩最起码比 AI 要神经一些嘛。
0: 嗯。
1: 要脸皮厚一些吗？
0: 有些工作还确实是不行的，是吧？
1: 我们能说点 AI 不敢说的。
0: 啊 ，AI 胆儿也挺大的。
1: 嗯，你反正咱们俩说的都是真话啊。燕子，哎呀，终于不用一拖二带娃带娃了。
0: 嗯，
1: 可以穿得干干净净的上班，不用强制开机，中午还能在办公室睡会儿午觉。
0: 嗯，
1: 哎呀呵，羡慕。
0: 把孩子送回学校了。
1: 嗯，
0: 还得是上班，这生活规律。
1: 你看你看，
0: 饭也能吃上了。
1: 对，你看人家这个头像、
0: 嗯、
1: 对吧，一看着就特别的不好惹。儿女双全，
0: 一家四口、
1: 是儿女双全吧。
0: 嗯，
1: 大的 是个小小的，老二是个小姑娘，多好、
0: 嗯、看娃的累你是一点都不提哈、啊
1: 嗯、
0: 光听着好听，看着好看。
1: 雪山飞狐说，差点忘了，今儿限号呢，假期不限号习惯了。
0: 嗯，这周就限三天，就周三、周四、周五、周六，虽然上班也不限号，
1: 朋友
0: 们啊，就限这三天。喂，还有44天又要放假啦，五一就带孩子已经去了雀山水世界了。怎么样，孩子开心吗？没关系，去过了，嗯，给您到时候如果安排上票了啊、
1: 嗯，
0: 您可以带
1: 去
0: 再去，因为毕竟离我们挺近的、
1: 嗯。是的，
0: 这一个夏天玩一次水，
1: 那哪
0: 能行呢？
1: 啊，
0: 就恨不得办张月卡。
1: 44天才放假，再隔44天什么假？
0: 就要放暑假了吧？这不是还有一个月，
1: 嗯、
0: 然后一个半月就放暑假啦。你是大学老师？
1: 大萌子，开机密码我有，定时定点想不起都难。
0: 嗯，
1: 这开机密码是自己的开机密码啊。嗯，依旧暖人心，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啊？涨啊还是降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嗯，
1: 很神奇，很神奇。
0: 对，上一轮是降的，
1: 降，
0: 对吧？这是今年的首降，下一轮我们也持续的来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上班啦，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呢？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其实我知已是时候，临行前就让彼此